0: 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0: 一下合成的叶壳是规模大，第二叶壳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舞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那你买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0: 是给我预备的。
1: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员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

0: 走吧。
1: 我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打扮，我俩能干了。
2: 哦，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1: 真是个好女子了，你能看上贾玲，真是她的福气。
2: 婶儿，你说反了，贾玲哥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贾玲哥现在是县里的大记者。那广播里天天都播着他写的文章，可风光了。哎呀，
1: 等他再回来啊，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你俩的婚姻大事，早点办了，我也好抱孙子啊。
2: 不急嘞，嘉玲哥现在刚去县里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表现，等他的工作踏实稳当了，再说结婚的事儿。
1: 咋不急嘞？我盼着你呀，早点进门来。
2: 婶儿。你放心，我早晚会进咱家的门啊。
1: 你说这贾玲也整死了，也不知道抽空回趟家。
2: 他忙，还是我空了去看他吧。
1: 能成，还和睦。

0: 你们今天上什么课？
1: 《沈报新闻部》的黄主任来和我们说新闻与时代。
0: 我们今天观摩新闻电影，北京来的徐老师跟我们讲新闻电影的配音技巧。
1: 新闻电影？
0: 嗯，
1: 我也想听，但是分不了身。
0: 我也想上你们的课，真想多学一点。
1: 那要不这样，我上课的时候尽量把笔记做得详细一些，然后晚些时候拿给你看。好。
2: 那我也好好做笔记，我们互相交换着看。好，我先去上课了，去吧。同学们，新闻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新，一个是文。我现在呢，先把这一段新闻电影录像的解说声音先关掉，大家呢只看影像。 然后呢，我再把声音打开，大家再看一遍配有解说的影片。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分析新闻解说的特性与风格。后面看不清的同学，你可以站起来看。

0: 今天给你们拿了三筐粉，够了吧？
1: 先别说粉的事儿，
0: 马栓又来了，在里边坐着。
1: 小陈，我给你下了碗粉，坐下吃。那我不饿。你不饿，来这里做什么？我来。
0: 来
1: 吃饭，
0: 对吗？坐下。

0: 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
1: 我县召开
0: 全县干部大会。
2: 哎，高嘉玲，你等等。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舍克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要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 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4: 啥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我找高嘉林。
1: 你这闺女啊，咋这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0: 她又不在。
1: 一早啊，跟秦先生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
0: 啊？那咋办嘞？

0: 小珍。
1: 呀，亚萍，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
0: 进屋啊，
1: 他没在，说又下乡来。哦，
0: 你要等他回来吗？
1: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
0: 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0: 嘉玲，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你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0: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1: 当然是喜事啦，而且是大喜事啊！
0: 眼泪下来了。
1: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0: 那我干了。
1: 干。哦，慢点，慢点。
0: 柯南。啊。
2: 妈，你怎么来了呀？
0: 有事儿找你。
2: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哎
0: 呀，等不了了，来来。
2: 你小心点啊，这个。
3: 走不了，这么着急。
0: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2: 真的？
0: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2: 行动？啥行动？哎呦，
0: 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挂掉进上海。
4: 你有什么要说的？
3: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妈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4: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3: 啥事儿了？
4: 我们不合适。
3: 不合适是啥意思啊？
4: 我们分手吧。

0: 柯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玲，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呀，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他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2: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2: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0: 《黄土画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
1: 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
0: 你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你说我美？ 高嘉玲，谢谢你。

0: 我关了。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
0: 给我惹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我给你的东西看了？
1: 看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
1: 你的诗写得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
0: 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
1: 出差啊？
0: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
1: 啊？
0: 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
1: 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0: 嗯，估计很快。
1: 那你愿意回去吗？
0: 我当然愿意回去，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旧岑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
1: 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
0: 你想不想去？
1: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
0: 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
1: 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0: 我说的不是出差。
1: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0: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
1: 亚萍。
0: 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

0: 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柯南什么反应啊？
0: 你很在意他的反应，不是？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 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1: 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0: 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1: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2: 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 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口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
1: 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0: 县里有个县茶会，我让老蒋去了。喝酒了？
1: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了。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喝。

0: 是为了和华亚平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巧珍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金老师，你教教我。
0: 嘉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于担当，不能趴下。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乔真之间的关系。他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他很善良，他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他。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去的。
1: 去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0: 我答应过她。

0: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2: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真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2: 你。

高佳琳，高佳琳，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给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
0: 不用说，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想喝的我写不下去了。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0: 学生会干部竞选。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
1: 哎，双清，写的怎么样了？哎，你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1: 为什么？
0: 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嘛。
1: 不是给你写的。你不是给我写的？
0: 那你给谁写的？
1: 给我自己写的。
0: 你自己？
1: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亚萍，亚萍，亚萍，柯南，亚萍，这是啥情况了？
1: 那是什么情况？
0: 这是谁给你拍的？
2: 在西安培训的时候被亚萍拍的。我明白了呀，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呀，是不是？我没有。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吧？柯南，是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0: 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个啥事儿吗？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2: 我正锤死你！我，这。

0: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琳，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1: 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你先喘口气，
2: 我有话跟你说。哦，我不喘了，你说吧。你说呀，咋了嘛？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2: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你说，我不哭。
0: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哦，那你去吧。
2: 怎么办？

0: 乔晨，
1: 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
2: 乔晨，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1: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 也好照顾你。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如今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
1: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氏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我是怎么想的？你想的太简单了，
0: 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
1: 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她，我想跟她结婚。
0: 冲动，哎，你这是冲动。
1: 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玲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的和她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的选择和我在一起。 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他
0: 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条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你个坏手小子，就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的城市委还坏。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0: 爸，骂啥嘞？这巧晨现在难受的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2: 那好。
0: 那个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呀，
1: 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2: 巧珍，他挺恶的劝吧。当初哥替他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贵迷心窍，他非要喜欢他高家林，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2: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林，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1: 爸，你说你经营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

0: 哎呀，这次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拄上棍子了。
1: 我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1: 明儿赶上车咱进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
0: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哎，阿达，哎，咋样啊？
3: 呀，能咋样嘛？我劝了劝李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嘞。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3: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了。
2: 哦，说这个高嘉林哦，念了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4: 你说谁了？说谁了？说谁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2: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你怎么让德胜爷也来了？

0: 今天，当哈你得罪一顿面啊，等问你，你是个儿子不？是。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一说巧哲，那么好个女娃娃。
1: 那是块井字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孽，是作生的，啊！
2: 爸，你听我说，
1: 你不要傻了。哼，这次搁下谁，都能看出个清白。 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顶，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 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弄得跟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3: 爸，
1: 你不要说话。
4: 听你得是爷事啊，家里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乔振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啊。 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 要太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令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3: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得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 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她。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 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 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

0: 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
0: 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
1: 障碍？什么障碍？
0: 我妈妈呀，
2: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1: 哦，
0: 哎，
2: 你不要介意。
0: 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1: 哦，没事。你快去吧。
0: 哦，好，给你，走啦。
3: 撤销前敌总指挥部，另设三路司令部，第一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四战区作战。第三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4: 1938年1月至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以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军舰船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的日军飞机，给日军以重大损伤。1938年3月至5月间，中苏空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及徐州会战等战役，在318、325和410空战中，击落日军战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打击集结与溃逃的日军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伤日军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此外，中苏空军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枫林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1938年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中国军队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3: 深入敌后，

0: 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日军飞机100余架。
1: 1938年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重创日军舰船10余艘。同年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
0: 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机场起飞，跨海袭击了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了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勇敢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迁至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的猛烈轰炸。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战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空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101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地区发动战争，战火危及苏联的安全。1941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奉令回国，其武器装备等移交中国空军。此时，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2: 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0年从中国各地机场撤出，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先后有200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库里申科大队长便是其中的一位。
1: 1939年8月15日，库里申科率队轰炸日军驻武汉的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他们遭遇多架日军战机围攻，在击落6架日军战机后，库里申科也受了重伤，他的座机左侧发动机也被击中。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长江返航，当飞机到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控制。为了保障机组其他成员的生命安全，库里申科把飞机迫降在长江中，机组其他成员获救， 库里申科因

0: 伤势过重，无力求渡而牺牲。1939年11月3日，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出水，安葬在万县太白岩书院旁。
1: 1958年7月7日，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在西山公园内新建了库里申。

0: 我是徐永忠，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有其他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值班的上吗？
0: 秋虎来一下。
3: 对不起。
0: 走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咱们说。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4: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4: 肯定是那父子俩帮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旦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4: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旦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了。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徐云国举报那副师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云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刘广才杀了一超，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云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宗哥也行。
1: 那您要走多久啊？
0: 我还没想好呢。来，慢点啊。

0: 妈，多保重啊！
1: 你不去吗？
0: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

0: 去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呐，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这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这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嗯。你出这么多汗呢，啊？
3: 是啊。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啊？这厂已经不姓徐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7: 你输了。
6: 你也不叫输，那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

0: 承父业吧。
1: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0: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柳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2: 江景房。
0: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1: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0: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1: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兄弟，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3: 推，
0: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高前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怀里疼。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唐，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华了，
0: 我也答应杜静华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
2: 吃完觉。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向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蹄花汤。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就这么着，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关桥，杜关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砸着人，你快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齐永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颧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丫，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0: 就业群体推出了共享冰柜免费畅饮服务。
1: 在文家宴社区的歇会儿吧，一台崭新的冰柜里整齐码放着矿泉水、凉茶等防暑饮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时可随手取用。这项由社区志愿者团队负责日常运维的服务将持续至八月底，每日足量补充，确保冷饮供应不断档。不少户外工作者已经把这里当成了每天必到的加油站。
2: 七八月份挺热的嘛，然后外卖跑了也挺热的，然后有这种是可以喝喝水，然后休息休息，肯定是挺暖心的嘛。
1: 本次升级还同步完善了应急药箱和共享雨衣服务，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清凉油、创可贴等夏季常用药品一应俱全，由专人定期检查更新。入口处还配备了十把爱心雨伞，供有需要的市民诚信借用，及时归还。
3: 去年呢，我们的歇会儿吧阵地建设好以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像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会到我们社区来歇脚。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口冰柜给他们增添一丝清凉。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连日高温酷暑，各类便携降温好物备受市民青睐，其中主打一秒降温、瞬间清凉的网红冷感喷雾成为市民出行的消暑利器。不过这款夏日网红产品暗藏健康隐患，对此医生提醒，冷感喷雾并非人人适用，敏感肌人群谨慎使用，不规范操作容易造成皮肤损伤。
5: 据了解，部分冷感喷雾会添加乙醇薄荷提取物，这类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快速气化，短时间内带走皮肤热，引发低温冻伤。同样，这些成分可能对皮肤存在刺激。区皮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顾科峰前几天，一名22岁的患者郭先生，平时皮肤比较敏感，在外旅游时使用了冷感喷雾，回来后脸和脖子又红又痒，立即来医院就诊。
6: 皮肤科的一个门诊当中，其实经常可以碰到有些包括使用不当的，用了以后比如过敏的、泛红的，然后这种来求诊的还是蛮多的。就一热到一下子的一个冷的一个环境，它一冷一热，它对皮肤也是一个刺激。
5: 针对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医生给出建议，使用时需保持15厘米以上安全距离，切勿定点长时间持续喷射，避免眼周面部伤口破损处使用，敏感肌人群、婴幼儿、老人尽量避免使用。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88全国全民健身日，武术进广场传统武术展演活动上午在杭州南站广场火热上演，众多本土文体社团轮番登台。
1: 展演现场，形意拳、咏春拳刚劲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传统武术的精气神。育才小学的少年们带来少儿武术串烧，少年拳脚虎虎生威，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陈氏太极拳行云流水，健身气功协会带来的五禽戏易筋经柔和舒展，把传统康养健身理念融入招式之中。现场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城乡市场监管所开展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一行来到西门农贸市场，对市场各摊位进行逐一查看，翻看摊位塑料收纳箱、储物角落等容易藏匿野味的隐蔽点位，仔细排查是否存有野生蛇、野生鸟类等活体野生动物及制品。执法人员还翻阅了进货票据，对售卖货品进行溯源核实。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各经营商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商户自觉合法合规经营，严守底线。
7: 如果发现有野生动物在销售的时候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等一些电话进行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会进行查处。
5: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来自贵州黎平的山凤凰们在我区的专业舞台上走了一场极具特色的踢台秀。
1: 在悠远的侗族大歌中，24位高中女生身穿民族服饰，依次走上踢台。蝴蝶妈妈、龙与凤、花与鸟等刺绣纹样的苗族盛装显得格外庄重。

0: 侗族采用了对襟叠穿的各色上衣，搭配百蝶裙和绑腿的穿法，不同色彩搭配的瑶族服饰，有的艳丽，有的质朴。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们的特色围腰坠是有方圆纹样的绣布，展现了一种天圆地方之美。
1: 我觉得就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走在别人的面前，感觉很自信很自豪，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激动。
0: 据了解，此次来杭参加研学的女生都是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山凤凰女生助学计划项目的受助者。此次承办活动的愿景汉唐杭州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度参与该公益项目。
2: 我们觉得山凤凰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所以在2024年呢，我们出资了首批10万元的愿景公益基金，包括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呢，也希望能够锻炼到贵州的这些女孩子，能够增强自信心啊，希望她们前程似锦。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老本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
4: 时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

0: 店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

0: 没证据别扯了。那父子俩现在买卖干的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我知道，我当初没递拿枪，本可以杀我，但他放了我。我一直相信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上车说话。哎，领导，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 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1: 是，
0: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1: 谨听领导教诲。
0: 好了，回吧。
1: 您保重身体。
2: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深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级堂直秀车间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大家稍等一下，今天有几位重要的嘉宾还没有到达我们的现场。
2: 这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
1: 谢谢。
2: 快到点了怎么办？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去，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3: 好，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4: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5: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4: 让
6: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7: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8: 你让他等多久？
9: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东，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1: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是班大山吗？
3: 秋虎来一下。
4: 对
1: 走走走走。叶寒，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下边说。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3: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1: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3: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3: 肯定是那父子俩高了。行，钱我来解决。
1: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3: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找我有事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
1: 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骂人。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
0: 这次来找问问你，徐云国举报那复式打的事儿怎么样了？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徐云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秦德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令我才杀了一超。这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 有几个是干净的呀？

我没找唐玉明谈话，前脚撂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那徐兴国现在怎么样？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呢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
1: 啊？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吧。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中了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嗯，
1: 慢点啊。

0: 妈，多保重啊！你不去吗？
1: 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你。
0: 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一吃天津，好好的。

0: 去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永国我就放下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呢，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吧？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户籍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建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这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说对了，回头找一新密室给你住。
2: 睡吧，你出这么多汗呢，
3: 是啊，连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那么湿啊，
3: 怎么会呢？

0: 芬芬，芬芬，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夏少班长，这厂已经不心虚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
2: 小伙，你们干什么呀？
0: 徐总，
1: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新有什么可说的？
3: 他在哪儿呢？
4: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
5: 你输了，
4: 你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3: 这个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4: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6: 江景房，
4: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3: 老辛，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4: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3: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4: 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岗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
5: 嗯，
4: 对，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20年了，你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3: 还你他。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年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
1: 动了，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1: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1: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走吧。

0: 老唐，我知道你险渡到那儿了，不行，我把唐小雪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静婉了，
0: 我也答应杜静婉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这样，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哎，周环境，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0: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1: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0: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1: 你今天忙吗？
0: 我忙什么呀？
1: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我们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0: 向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已经尽力了。

0: 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枪刀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这个地方。嗯，好，谢谢。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2: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永红，齐永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1: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宣过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燕。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邱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拿吃个黄瓜。
3: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啊，都是你跟孩子。
3: 行，知道了。
6: 先这样吧，挂了。
7: 奶奶再见。
8: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1: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阿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啊，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我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0: 是给我预备的。
1: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

0: 走吧。
1: 我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打扮，我俩能干啊？
2: 哦，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1: 真是个好女子了，你能看上贾玲，真是她的福气。
2: 季，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从现在开始，每个周末你回家教我读书吧，我要学习。
3: 学啥呀？
2: 我想把小学的课本再捡起来，好好补补我的文化。
3: 从小学课本开始学，那要学好几年呢。
2: 不管学多久，我都要学。人家学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两年、三年，一直学下去，多少也能学到点东西。你看我现在这样，一张报纸都读不下来，嘉玲哥说话都听不懂嘞。你知道啥叫文学表达不？
3: 我不知道，我也没学过那个。
2: 那咱们就一起学，不学习就得受一辈子的苦，就像香香这样，到最后连哭都哭不出来。妹子，咱不能认命，得学习。我想明白了，嘉玲哥就是样子，有文化才能跟命斗，才能扛得起事儿，才能挣得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走，妹子，你今天就教我第一课。
3: 啊，现在？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赵开。今天是2023年5月1日，星期六，欢迎收看《全县广播站》。我们是郑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1: 哎，高嘉玲，你等。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舌克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要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
2: 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
1: 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平没关系。
4: 啥情况？
3: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平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完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我找高嘉林，你这闺女啊，咋着要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1: 她又不在。
0: 一早啊，跟青县长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啊？
1: 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0: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1: 那谢谢大叔啊。

0: 这儿啊，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啊，那你咋不进屋啊？他没在，说又下乡来。哦，你要等他回来吗？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嘞。行，那你快去忙吧。
1: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0: 行，
1: 那我回来，
0: 回吧。

0: 扰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
3: 老贾去了，喝酒了。
4: 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啊。
3: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愿意喝。

0: 是为了和华亚平的事情。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在背后骂我，我也不想巧珍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景老师，你教教我。
0: 江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我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只能自己面对。
1: 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0: 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有一两步，每走一步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于担当，不能趴下。

0: 你说什么？
1: 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乔真？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万某。
3: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7: 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
8: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9: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1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
12: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
14: 直接半价打5折，
1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16: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啊！是的，
15: 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8900元，
16: 这都不到半价了。
1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
17: 5556报名，
15: 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8: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19: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
20: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2: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3: 赶快拨打5656 5556。
15: 或者扫码报名，
2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6: 是
1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
25: 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6: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7: 这套房子面积162，价格32左右，包括了。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6: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5: 9月27号，
16: 一家和信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她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她很善良，她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她。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0: 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娶她。
1: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0: 我答应过她。

0: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

0: 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高嘉玲，高嘉玲，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
1: 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
2: 你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小何，我写不下去了。
0: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学生会干部竞选。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
1: 哎，双清，写的怎么样了？哎，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1: 为什么？
0: 你不迟早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嘛。
1: 不是给你写的。
0: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1: 给我自己写的。
0: 你自己？
1: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柯南，亚萍，这是啥情况嘞？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
1: 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亚萍拍的。我明白了呀，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0: 柯南，是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1: 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个啥事儿吗？
2: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抽我一顿。
1: 我正处死你，我这。

0: 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琳，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回家嘞。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
1: 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2: 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
3: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2: 你说呀，咋了嘛？
3: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3: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
3: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那你去吧。
3: 那你怎么办？

0: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
1: 秋晨，
0: 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如今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2: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山？

0: 海去啊？
1: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2: 我是怎么想的？
1: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掉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2: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1: 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黎建立夫妻关系？
2: 是的，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
1: 冲动，哎，你这是冲动。
2: 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

0: 你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1: 太年轻了，是，
0: 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高家林，你个坏手小子，这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程世美还坏。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骂啥嘞？那巧珍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1: 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2: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巧珍，他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他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鬼迷心窍，他非要喜欢他高家玲，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1: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玲，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2: 爸，爸，你说你。你寂寞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眼下巧珍，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些日子过去就好了。

0: 这次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住上棍子了。我丢魂，丢脸了。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1: 你说。
0: 明儿。
2: 赶上车，咱接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贾玲
0: 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3: 主任早。哎，
4: 咋样啊？呀，能咋样吗？我劝了劝，立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

0: 心里都不得劲儿嘞。
1: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0: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嘞。
1: 哦，说这个高嘉林哦，念了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他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0: 你说谁了？说谁了？说谁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1: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了？真是的，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啊，你也坐，坐。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我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1: 是，
0: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一说巧辙，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孽，是作生的，啊？
1: 你听我说，你不要舍了。哼，这次哥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哥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
0: 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
2: 弄得跟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3: 爸，
2: 你别说话。听你德顺爷说，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 巧镇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 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得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理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她。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恭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障碍？什么障碍？我妈妈呀，
1: 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哦。
0: 你不要介意，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
0: 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1: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0: 哦，没事。你快去吧。
1: 哦，好，给你，走了。

我在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

0: 推荐给学术刊物。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上讲论文？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
1: 还写了上？
0: 你着晒个急嘛，慢慢往下念嘛。你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好事嘞，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干部了，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
1: 我娃长本事了。
0: 那是嘞，那是嘞，你当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
1: 都念完了。呀，
0: 你还干个甚了吗？你听不听啊？你放下了什么？真是真的，
1: 都念完了。
0: 呀，不知道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大不大，真想回去看看。另外，一直没有高加林的消息，他现在还好吗？
1: 什么？
0: 呀，你说这娃怎么老惦记着那个高加林嘞？
1: 加林现在什么情况？

0: 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可南，你给我起来！不是，可南，我看见黄亚平跟那个高嘉玲手拉手逛商场呢，怎么回事啊？
1: 没怎么回事，我俩分了，他俩好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0: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1: 你为什么要跟黄亚平分手啊？
0: 不是我跟他分手，是他跟我分的手。
1: 他把你甩了？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窝囊废！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妈我一辈子要强，当年你爸为了那个狐狸精跟我离婚，我一滴泪都没掉。你看看你，有什么可难受的？给我起来，起来说话，来！
0: 我这心里真难受着嘞，你就别往我心上插刀子了，行吗？对，我就是窝囊，我就是没有男人样，我就活该黄亚平瞧不上我嘛，对不对？
1: 你看你这什么样子了？女朋友被别人抢走了，你就连个屁都不敢放，只敢忍气吞声在床上这么忍着呀？啊！我要是黄亚平，我也不要你。
0: 那是你已经这样了，我现在能干啥？我。
1: 我告诉你啊，你受得了这口气，我还受不了呢，我还要这张脸呢。在咱们县城，咱家哪点比他差了？他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敢跟咱们比？你哪点比高嘉玲差了？他不就是会写几个酸字儿，发了几篇小文章吗？竟然把黄亚平给抢走了。他等着瞧，我饶不了他，我一定要让他倒大霉。
2: 好看吗？
3: 好看。好帅，好时髦。
2: 好看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穿着有点别扭？
3: 这叫时尚。你去了上海，你看看那边的人都这样穿。
2: 上海人都是这么穿。
3: 嗯。
2: 我在这里这样穿出去，我怕他们不习惯。
3: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你要快一点适应，要不然到了上海那边，很难融入他们的生活。
2: 嗯。那我真的可以去上海了。
3: 嗯，我跟我爸爸说了，我要跟你结婚，一起去上海。
2: 你爸同意了？
3: 我爸听我的，我说了算。
2: 你好霸道啊！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柔弱的，我以为你是个林黛玉呢。
3: 在别人面前我是林黛玉，在你面前我就是王熙凤。
2: 那我可得好好再了解了解了。
3: 行，给你了解我的机会。走吧。
2: 走去哪儿？
3: 我要你补上上次欠我的那个拍照。
2: 哦，你还记着呢？
3: 记着呢，走。
2: 哎。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在全国抗日战争前期，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的经济援助，以及大批的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同时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参加作战指挥。苏联还先后派遣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积极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这是位于重庆万州西山公园内的库里申科墓园。每年清明节都有人前来扫墓，缅怀这位中国抗战时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铭记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中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援助及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所做的牺牲和奉献。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客观上促使苏联考虑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因此苏联不仅从道义上在国际舞台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而且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中国抗战很大的帮助。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决定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937年10月，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经中国兰州到汉口的航线开通，此后通过这条航线，苏联将中

0: 国急需的飞机、大炮、机枪、航空和装甲设备、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陆续运到中国。1938年3月和七月，苏联给中国政府两次贷款，各5000万美元，总计1亿美元。1939年6月又贷款1.5亿美元。1938年至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3笔共2.5亿美元贷款，居同期各国对华援助之首。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据苏联学者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火有飞机904架，其中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轻重机枪9720挺，步枪50000支，子弹约1.8亿发，炸弹3.16万颗，炮弹约200万发。在中国全国抗战前期，苏联是唯一以军火物资积极援助中国的国家，而且苏联援华的飞机及其他军火物资价格优惠，大大低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
1: 苏联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苏联将领有德拉季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和崔可夫，他们帮助接洽苏联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协助制定作战计划，以致参加重要战役的指挥。到1941年，派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军事顾问有140多名，各种专家上千名。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为中国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0: 1937年10月，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其中马琴率领着21架斯伯轰炸机，普洛科菲耶夫接任在途中殉职的库尔丘莫夫率领着23架E-16战斗机。1937年10月21日，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第二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447人组成，并与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同组成4个大队，共有飞机124架。同年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斯伯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同年12月，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E-15战斗机大队分3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此后，苏联不定期地从国内派人替换在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底，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供了共计1235架作战飞机，达2000人的空军志愿队。作战飞机主要是E-15、E-16战斗机和斯伯2、特伯3轰炸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机是苏联政府无偿赠送给中国的。
2: 这些飞机性能较好，尤其是E-16，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封闭式座舱和可收放式起落架的单翼机，也是20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

0: 的战斗机之一，在作战半径、升限、最大平飞速度等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些飞机补充了中国空军在淞沪战役中的消耗，使中国空军很快又掌握了局部的空中优势。
1: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飞机几乎消耗殆尽。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把所剩飞机交给第五大队后，派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中国空军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937年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同年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日军飞机3架。
0: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南京保卫战，这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在南京保卫战中呢，日军虽然不知道苏联空军已经参战，但是却明显地感觉到南京上空的压力，意识到中国空军呢可能获得了新的援助和补充，于是他们频频派出间谍侦查情况，但是始终也不知道真相。后来呢，在中国空军和航空公司工作的其他外国飞行员在不经意间走漏了消息，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情况呢才被公开，并且很快成为世界各国媒体报道的对象。
1: 南京战役失败后，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重新投入战斗。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日军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空中力量。
2: 首先是迎战敌机，保护后方。中苏空军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的日机以有力的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军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的配合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了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军驱逐机1架。
1: 1938年2月25日，日军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组成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军飞机1架。1938年4月13日，日军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7架。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军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军飞机14架。4月29日，日本庆祝裕仁天皇诞辰的天长节，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3、第4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过30分钟激战，击落日军飞机21架。429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军飞机不敢再侵袭武汉。
3: 充分发挥空军作战，积极配合陆军作战。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销前敌总指挥部，另设三路司令部， 第一路司令部

0: 第二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三、第五战区作战；第二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四战区作战；第三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1: 1938年1月至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及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金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以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军舰船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的日军飞机，给日军以重大损伤。1938年3月至5月间。 中苏空军参加台儿庄会战及徐州会战等战役，在318、325和410空战中，击落日军战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打击集结与溃逃的日军部队。其中，仅3月18日。 击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伤日军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此外，中苏空军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临时、枫林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1938年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
0: 协助中国军队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日军飞机100余架。
1: 1938年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军飞机20余架，重创日军舰船10余艘。同年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 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
0: 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1938年2月23日。
1: 中苏空军从汉口机场起飞，跨海袭击了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了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勇敢作战，以弱胜强。 共击落、击毁日军飞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迁至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938年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有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 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的猛烈轰炸。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战机。 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空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101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

0: 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九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由于希特勒在欧洲地区发动战争，战火危及苏联的安全。1941年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奉令回国，其武器装备等移交中国空军。此时，中国抗战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1: 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到1940年从中国各地机场撤出，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的25次战役，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先后有200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库里申科大队长便是其中的一位。
0: 1939年8月15日，库里申科率队轰炸日军驻武汉的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他们遭遇多架日军战机围攻，在击落6架日军战机后，库里申科也受了重伤，他的座机左侧发动机也被击中。库里申科用单发动机冲出重围，沿长江返航。当飞机到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控制。为了保障机组其他成员的生命安全，库里申科把飞机迫降在长江中，机组其他成员获救，库里申科因伤势过重，无力求渡而牺牲。1939年11月3日，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出水，安葬在万县太白岩书院旁。1958年7月7日，万县市人民委员会在西山公园内新建了库里申科烈士墓。墓前碑文用中文和俄文写着：“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苏联政府的援助和苏联空军志愿队为中国抗战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援华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长空，值得中国人民永远铭记。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4: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穿越大草地中，
2: 虽然兴国之剑探路大草地受挫返回，但是也给红军带回来许多有用的宝贵。

0: 有人吗？我们是红军。哎，这下也没人，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吧？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嗯。首长，现在买粮食的工作进展不太顺。嗯，
1: 怎么回事？
0: 一是本地粮食本来就少，再加上很多藏民听了反动派的谣言都躲了起来，咱找不到人脉。不过。
2: 不过什么，别婆婆妈妈的，快说！
3: 藏民的田里倒是还有不少青稞，都没人收。情况紧急，不能再犹豫了。我去请示上级，先收粮食，再给百姓立下戒据，承诺红军一定会付钱。
2: 来了，戒据留好了，咱们就下一块地。哎，嗯。
4: 大家下把劲儿！麦田第5号老乡，我们在你田里割了青稞200斤，这木牌可做红军购买粮食的凭证。待你归来后，可拿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换银元。前敌总政治部，由于敌人的步步紧逼，红军在没有收集到足够粮食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穿越草地无人区。 兴国之剑作为探路先锋，走在了大部队的最前面。
5: 大家要抓紧身边同志的手，小心不要摔倒了。

0: 蛮仔，抓住我的手。
1: 好。不好！
0: 蛮仔，别晃！
1: 啊！救命！
0: 我的腰闪到了。
1: 好险！老陈，快！

1: 孟仔，不要紧吧？我没事。啊，糟糕！干粮带被河里的石头划破了，这怎么办？
0: 戴华，怎么了？哦，没事，没事。看样子雨快停了。嗯，天黑前咱们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宿营。
2: 老陈，去看看其他的同志，粮食还有多少？好，
3: 同志们，咱们进入草地已经三天了，大伙儿还剩多少干粮？啊，
4: 我还有这些。
3: 嗯，啊，
2: 我的还有不少呢。<笑>那还不分点儿？我都要断粮了。赖华，你吃草啊？
3: 过河时，干粮带不小心被石头划破了，所以，来，咱俩分着吃。
4: 赖花哥，你都是为了救我，我这份你一定得收下。
0: 蛮子，我不能要。老肖，同志们干粮差不多都吃光了，剩下的不够大伙分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3: 连长，这大草地上肯定有野菜，我去找找看。
4: 我和阿飞也去帮忙。
3: 小心些！嗯。哎，啊，这是灰灰菜，这是苦菜，哎，这个是马齿菜，还有冬苋菜。哎呀，居然还有野芹菜，这些都是可以吃的。
4: 太好了，大壮哥，你真牛！哎，嗯，大壮哥。
5: 前面好像有火锅，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去找连长，你留在这儿，千万别乱跑啊！是食物中毒，要弄些清水给他们喝。
3: 好把胃里的食物给吐出来。这蘑菇肯定有毒，他们应该就是吃了这个才昏倒的。
6: 水来了，
0: 大家抓紧时间救人。大头，去做野菜汤。这些同志呕吐后更需要补充体力。是。
7: 娘，您做的新锅鱼丝就只剩这些了。
0: 安林河，现在都没危险了，
8: 他们都没事，放心吧。嗯，
7: 谢谢。我们的干粮一天前就吃完了，偶然发现了那些蘑菇，
0: 现在
7: 都怪我。
0: 别自责，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点东西，恢复体力。大头。 野菜汤呢？快点拿过来。
3: 好。
0: 对了，再去采些能吃的野菜，做上标记，让别的部队也学会辨认，避免食物中毒。
6: 是。
3: 来，
6: 这也太好喝了，这里还有新国鱼丝。自打离开苏区，好久没有吃了。
3: 汤好喝吧？嗯，
4: 大壮哥，汤还有吗？给咱连的同志分点吧。
3: 没了，不过我得再去煮点，要不同志们的下一顿就该把我嚼了。大壮哥，我去帮你挖野菜。嗯。等等我，我也去学学认野菜。看，
6: 灰灰菜就是这个样子。嗯，
3: 灰灰菜，哪个是啊？
6: 这个也是可以吃的。
3: 哎，有鱼。
4: 啊！蛮子，快抓住！没事吧？没事，我发现这里有鱼，
9: 真的。看好啊，给你们来个意外惊喜。

0: 神奇鱼竿，可以开始钓鱼了。
1: 好嘞！
2: 好。
0: 连长，你看，我们钓到了两条鱼。
3: 太好了！大头，快去做鱼汤，给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吃。
2: 啊？怎么回事？
3: 干部休养连刚到，老同志们身体弱，正好帮他们补充一下。
2: 可是咱们连……
3: 这是命令，快去。
2: 哦。
3: 你们怎么钓到的鱼？
0: 看，这是我用缝衣针和线做的鱼竿。
3: 好你个铁娃，这法子也能想得到。刘嫂，休养连女同志多，快去多借些缝衣针。
4: 好。
3: 铁娃，你把这个法子交给大伙儿，希望大家都能钓上鱼。
0: 是。
5: 兴国之剑前后两次把找到的食物分给了兄弟部队的同志，但自身却遇到了断粮问题。
2: 连长，附近认识的野菜都挖完了，再往远走会有危险。
3: 这些不够咱全连吃的啊，别不争气啊。哎，对了，皮带。
2: 哎，这野菜也太少了。
3: 大头，这皮带是牛皮做的，应该可以煮来吃吧？
2: 应该可以，不过味道嘛，也算我一个。
3: 老陈，这皮靴可是你的宝贝，你怎么把它给切了？
2: 关键时刻，我这指导员怎么能掉链子呢？
3: 好，今晚咱们连是牛皮大餐。
6: 这能吃吗？
2: 难吃，但是能填饱肚子。
3: 烤一烤，也许会香一点。
7: 就这样，不论是吃草根、树皮，还是皮带、皮鞋，红军战士们想尽各种方法解决粮食难题。虽然无法根本改变缺粮现实，但却有许多战士因此而撑过了草地绝境。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长征先锋。
1: 穿越大草地下，
2: 泥潭沼泽，急流暴雨，伤病缺粮等困难，无时无刻都在考验着红军战士穿越大草地的意志与决心。在坚定的革命信念支撑下，终于有红军先头部队走出了大草地，但也有很多战士因伤病、饥饿等原因掉了队。已经穿越草地的萧蔷奉命率兴国之舰重返大草地，接应掉队的红军战士。

0: 谢了，大红。哎，大红，我真羡慕你，到处都能找到梅石。团长他们是不是已经走出草地了？好想他们呀！记得2天前，哎，
1: 小心点，拉稳了。咋，都是红军了？
0: 害怕过河？我不会水。<笑>我也是个旱鸭子，别怕，这河水不深，就是急了些。来，你拽着大红的尾巴，咱一起过河。嗯。怎么了？
2: 团长，大红的腿被石头划破了，伤得不轻。
0: 这里河水急，不能停。行，大红，坚持一下。
2: 大红，别担心，伤得不重，很快就会好的。报告团长，有几个同志饿昏倒了，再找不到吃的，恐怕他们会撑不过去。
0: 知道了。团长，别！
2: 让开！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战士的命。
0: 团长，不！
2: 对不起，大红。
0: 团长，别开枪，有粮食了。你说什么？
2: 是彭军团长，让人把他的大黑骡子杀了，分给大家。
0: 团长，现在不是有粮食了吗？
1: 彭军团长都把大黑骡子给大伙吃，我的马算什么？
0: 那就等下次断粮食。是，谢谢团长。
1: 蒋阿弟，你来负责保护好这些。

0: 这些零件，他们能修好不少枪，是我们作战的好帮手。是，保证完成任务。
1: 等出了大草地，你把入党申请书给我。<笑>谢谢船长。<笑>
0: 咱们虽然掉队了，不过大红的命也总算是保住了。啊！糟糕，大红，零件！大红别急，我先给你捡住。<笑>
2: 别乱动，我拉你出来！救命！救命！
3: 坚持住，我们来救你。
0: 小心，
3: 别忘了用棍子探路。
0: 小同志，
3: 别乱动，我们这就救你。
0: 再试一次，
3: 来，快！
0: 别过来，没用了。 我是三十六团七连的强阿弟，那边箱子里是步枪零件，请把他们带给我们团长。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告诉我们团长。强阿弟，
3: 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完成愿望。小舅小孙，你们俩带上步枪零件，原路返回出草地。是。
4: 走吧，还有掉队的同志需要我们帮助。
5: 徐班长，小鹿在发烧，
4: 还有干粮吗？给他补充点体力。
5: 昨天就没了。
4: 小杨，你照顾好他们，我去就来。

0: 糟糕，小张也开始发烧了。
1: 总算钓上来了，赶紧回去。运气不错，钓到了一条鱼。
0: 太好了。
1: 等一等，我这就去做鱼汤。

0: 班长，你怎么不吃？
1: 我之前钓了两条鱼，有一条我烤着吃了。我去把碗洗一洗。
0: 许班长看起来不像是吃过东西的样子呀。

0: 徐班长，你这是……
1: 这个扔了太浪费了。
0: 班长，你骗人！你自己一直没吃东西，却把鱼汤给了我们。
1: 小杨，我是党员，应当多照顾普通同志。
0: 可是，班长……
1: 好了，别唠叨了，我们回去吧。
0: 班长，你怎么了？班长，徐班长，徐班长，快醒醒！
2: 刘总，快去看看。
3: 是。
0: 徐班长，
3: 他脉搏微弱，应该是长期饥饿引起的昏厥。
0: 你是卫生员？
3: 嗯。
0: 我还有两个同志也生病了，你能帮忙去看看他们吗？就在那边。
2: 把人抬过去，我们去看看。我是兴国之检侦察连连长肖强，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我说说。
0: 好。事情就是这样。
2: 是啊，这片草地真的好比阎王殿。
3: 连长，快来！许班长情况不太好。他需要赶紧补充营养，谁还有干粮？不行，他现在身子虚，吃皮带消化不了。
2: 我去钓鱼。

0: 快点上钩！快点上钩！啊！钓到了，大壮，钓到了！连长，许班长他没有撑过来。
1: 答应你，一定会把剩下的铜尺安全带出草地。吃完东西，天亮我们就出发。
2: 今天轮到吃谁的皮带了？
0: 该吃我的了。怎么了，丸子？
3: 没事，潘仔，你都是老同志了，咋还为了一条皮带苦逼了？<笑>你知道什么？那可是我缴获的第一个战利品。<笑>
0: 我当时多灵活呀！那白匪兵直到裤子掉了，才知道自己皮带没了。<笑>
3: 来，给你留半截，当做纪念吧。毕竟它对你的意义不一样。
4: 谢谢大壮哥。在红军搜救队的帮助下，许多掉队的红军战士走出了大草地，而中央红军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穿越大草地，胜利抵达班右地区。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
14: 是哪个孩子？
10: 审判。
15: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哪里？
1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

0: 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6: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15: 装修半价。
1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
16: 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领导，
1: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2: 是，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1: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体。
3: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这是我珍藏了20年的老酒，也是20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鸡堂持久车间，像这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就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就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2: 好，
3: 大哥，请您上台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4: 我们的开工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5: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6: 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
7: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6: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
7: 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6: 你让他等多久？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是徐永荣。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突发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好，我怎么帮得上忙？
0: 救护来一下。
2: 六姐，
0: 走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小门手。怎么回事？
3: 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4: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3: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了，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4: 肯定是那父子俩勾我们。行。你把东西扔了啊。好好过日子。

0: 新房那是拿到了吗？哎，拿到了。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来，好好好好，少一点。

0: 啊。吃完就。
1: 你怎么来了？
0: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的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0: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0: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0: 那我陪陪你。

0: 杜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当年住那间号啊？
0: 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0: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
1: 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彬彬洗脱冤屈，实现他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彬彬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姬文国要自杀，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颧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3: 行，我知道了，忙吧。
4: 我先走了，
5: 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6: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7: 你别总吃肉，来吃个黄瓜。
5: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8: 啊，都是你跟孩子。
5: 行，知道了。
6: 先这样吧，挂了。
9: 奶奶再见。
10: 奶奶，你先走了。

0: 你在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1: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拜拜。

0: 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啊。看，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嗯。
0: 您收养李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李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I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
3: 年轻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

0: 5656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2: 对，好事成双的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 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5: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
6: electronics using the sun and the time to find out my position on the Atlantic。
7: 哦，那你太厉害了，这需要勇气啊啊！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前就已经伐一段木头，做一条小船驶向海洋了。
8: 今天冯克里来到浙江宁海的中国古船研究所，这里收藏了上100艘世界古船模型。冯克里是来见老朋友尤飞军馆长，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海上丝绸之路，谈论世界海洋文明。
9: 请进，我今天带你看看我们中国的古代造船的东西。
6: Now this is what you see around me here is the boat which were in the fleet of Zhang Hui, which left China in 1405. This boat, this characteristic was, this boat was estimated from the records was 120 meters long. So we had the bao chuan, the treasure boat here, which is big, and we had this boat which was reserved for food. The other one was reserved for horses, one for soldiers. What you see there is an anchor.Which was typical of China, which was a big invention at the time. You had the stone.
10: We learn the first sailor is Christopher Columbus. So for me, sailing started with Christopher Columbus. Before that, we were only fishermen. After I translated this book 4 or 5 years ago, Guarucha de Mujo is the oldest, one of the oldest canoe in the world. Zhang He was the first navigator.
9: 四大海船，第一海船是最有名的，也就是你们在国外那个博物馆里进藏书看到的是浮船，像这种船型就是我们浙江比较典型的，
6: 这是浙江的
9: 叫鸟船，
6: 叫鸟船，对，
9: 对，
6: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知道。
9: 像中间那个就是广船，一家3队人都住在这个船上的。还有一种是东北跟那个上海一带的沙船，因为什么呢？沙船的话。水深比较浅，所以底是平底的。那个平头平底是沙船的特性。
10: I discovered that the English word is junk, which means garbage, which means a lot of negative things.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网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下，东西一下，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区普降暴雨，大部地区也出现了八级以上的大风，真可谓是风大雨也大。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而随着台风继续靠近，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来看具体的天气。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夜里应有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1号应有阵雨，12号应有中到大雨，13号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18到38，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钱江世纪城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浦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进化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濮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和上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弋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弋农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晋江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港湾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所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衙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海拔5200米，无人区，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

这可能是中国最酷的野保员。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皮肤下，闪烁着一排洁白的牙齿。除了酷炫，有时也会面露窘相，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羌塘野保梦之队。

0: 翔巴和八名队员轮守着管理站所辖1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近年，盗猎活动基本得以控制，管理站的日常落在了对野生动物的巡护监测上，也为羌塘自然保护区的科考提供持续而详实的基础数据。这里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却是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
1: 我站在一个地方就能看到好几种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啊，野驴啊，藏羚啊，棕熊啊。你看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就是30多只嘛，有些地方10几只。上次我们数的时候170多只吧，应该遇到狼的袭击还是什么的，把它们喷散了。那些藏羚羊泡水的原因就是蚊子来咬它们。
0: 藏羚羊是保护区的头号角色，强巴聊起藏羚羊的习性如数家珍。他热爱这份工作，更热爱这些旷野里的生灵。
1: 有人说的就是羌塘北部是无人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多的野生动物来陪伴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真的。他们看到我们好像就是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反应，但是有外来人，他们好像闻到气味了吧，应该早就他们就是跑远了。每天都有都看到那个小羊，看到小牛，都他们都在一群里面，就是看起来都幸福的样子。
0: 健硕的野牦牛群诱惑着小牛犊，在苍茫大地肆意狂奔，这是他们的天堂。

0: 不准都给总统写的营养补钱。
1: 每次巡护完成，强巴对这里的野生动物又多了一些了解。这些数据经年累月形成一份份独特的荒原档案。
0: 熊卡在等熊棕熊。棕熊可以这个
2: 东西只有一个。
0: 金格美奇呀，金格美奇。
3: 他们有人那个拖拉机在陷那个河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拉回陷车呀，或者在路上车子爆胎呀，他们在，然后我们就赶紧去他们帮。
1: 他们经常帮助牧民渡过管理站附近的河流，偶尔，他们也有被困的时候。

这次强巴在巡护途中遭遇夏季冰融期的季节河，急速奔流的河水瞬间淹没了车轮，皮卡车陷于淤泥中。

距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亚阿木管护站连夜组织人手前往救援。

0: 真系扑得咁。
1: 在冰雪融水的猛烈冲刷下，巡护车越陷越深，几次调整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气温急剧下降的深夜，水中作业愈发困难，救援只好中断。<音>
2: 巡护工作还得正常推进，车辆救援就只能交由亚阿木的同事了。

0: 今天，强巴和同事将骑行20公里，安装红外监测设备。
1: 那你看这一能就关了够，啥不？你别整了，抓不动。都得等我坐降了，把这把这降到都得个。撒趴了就把这轱辘下了，木都撒趴了就去呢。没你说他把这牛肉可以呢，撒茶个扛得起，是吧？
2: 主要监控的是雪豹、猞猁、那个兔狲，还有那个雌狐。他们是平时很那个深藏不露，很难看到的动物，都他来能拍得出来。雪豹的行动在这样的山崖，就是他们习惯就是怎么这样摸着这样子的。这样把自己身体这样靠着。最讨厌的是那个棕熊来一直在捣乱，我七八次吧，有些相机都他把搞坏了。
0: 那头调皮的棕熊就在附近，它机敏的像一个惯犯。

0: 陷入季节河的皮卡车已经被打捞出来，而另一些车又陷在了河里。羌塘草原上循环往复，日月轮回。强巴将继续他的荒野作业，他跟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每一个片刻，都将装点他酷炫的野保人生。
1: 他密藏那个他实验前呢，他强巴撒娇就可能力大，他将皮松子都有大的他，力大嘞，对对，力大从那起来对。
0: 自然还给自然，这是高原的故事，是家园的故事，也是非同凡响的生命故事。

0: 浓雾，泥泞，3500多公里外的东海之滨，从林芝到福安，海拔直降2400米。这是16岁的嘎桑群培第二次参加正式比赛。适应期酷热难耐，比赛日却阴雨朦胧，雾锁深山。不同的地理气候，每天的天气变化，还有特定的赛道难度，山地自行车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不确定性，但嘎桑群培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
1: 这次争取拿个前六，转一级。
0: 桑群培很快就吃到苦头，因为路面湿滑，坡度太陡，他不得不频繁推行。这是山地自行车运动的难点，是对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极大挑战，同样也是他的迷人之处。

0: 运动，到最后比的是体能和意志。第一次遭遇这种极端天气，嘎桑群培没能如愿进入前六名。成长的代价让这个少年心碎。
1: 可以了啊！
0: 队友才旺多吉拿到第八名，对专项训练只有几个月时间的西藏自行车队来说，已是很大的突破。这样的表现足以引起业界关注，但嘎桑群培还是陷入自己表现不佳的沮丧中。回到林芝，车队短暂的适应后开始恢复训练。训练一定是运动员重拾信心的捷径。
1: 跟住。
0: 两个月后，嘎桑群培将在自己的家乡迎来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的比赛。这是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首次落户西藏。
1: 好，双手可以抓把了。对，很好啊，斯纳勒给很好，继续做。我们西藏自治区自行车队是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大心肺计划第二期的训练营挑选了12名运动员，他们完全属于零基础。短短的这7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够在全国的专业的比赛上取得一些小成绩，也算是挺好的。未来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双脚同时蹬，行。嘎桑群培吧，这个小孩是比较瘦小吧，很瘦。他的优点是耐力特别好，而且脑子也比较机灵，接受能力啊、悟性啊都比较高，而且训练也是特别吃苦。

0: 跟很多同伴一样，嘎桑群培从小就喜欢自行车。
1: 在我七岁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打了一个自行车比赛，看着他们在公路上面骑很帅，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体育生。九岁的时候，小姨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嘛，然后慢慢骑着摔着骑着摔着就骑会了。
2: 他从小就喜欢自行车，他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他要去运动员的话我也支持他。
1: 在芒市打了比赛，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嘛，54人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拿了第13名吧，一下子就信心就来了，就以后就好好骑自行车吧。
0: 只是现在骑车不再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放松感了。
3: 3、2、1，走。还有10秒。5、4、3、2、1，走。
0: 体能的增强，技术的提升，心性的磨练，是一名山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必修课。而浇灌这一切的，唯有每天挥洒如雨的汗水，有时还有不甘的泪水。这是一项没有天才的运动，日复一日训练，积累比赛经验，是通往领奖

0: 的必由之路。
1: 3、2、1，走。
0: 这一次回到主场，林芝刚刚到来的雨季增加了他的担忧。

0: 再一次见到嘎桑群培时，距离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林芝站只有一周时间。
1: 还有几天时间，多熟悉一下，好好练，好算把自己的能力极限发挥出来，自己给自己突破一下。

0: 一定要进到前六名，在自己的家门口打比赛嘛，家人也会来看我比赛，一定要发挥很好。
1: 嘎桑群培爱护着自己的坐骑，像伙伴一样。
0: 在以前，就是我们会把那个比赛练导跟训练练导会进行更换，把训练台更换成那个比赛台。我觉得自行车它也是有直觉的，如果你在前没有好好去护理它的话，在比赛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明天，期盼已久在家门口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2: 第一组预赛已经跑到了最后一圈，中选手陈忠平还是处在前八之内，现在他是处在第七的位置。
1: 护理自行车，拉伸放松，赛前的例行动作疏解嘎桑群培的紧张情绪，让他安静下来。
0: 打比赛都一样，都会紧张嘛，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摔车呀、爆胎呀，什么都有可能，谁也说不定嘛。比赛上最担忧就是明天下雨吧。
2: 分两组，每组的前八名进入决赛。

0: 专业组现在开始检录，赛道上的运动员请抓紧时间。
1: 我觉得云南会赢，因为云南的速度很快，
2: 他都拿了好多第一名。
3: 虽然天气没有嘎桑群培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眼前的情形并不让他乐观。视野里两名云南运动员，一位是今年的站赛冠军，一位是千岛湖锦标赛冠军。
4: 山地自行车联赛西藏分站呢，也就正式进入我们比赛的角逐了。
5: 来自云南队的52号马关浩，
6: 54号是来自我们西藏队的选手，
7: 也是在各个比赛当中崭露头角。

0: 这是妈妈第一次到现场观看噶桑群陪的比赛。
1: 加油，宝贝！
0: 儿子的身影隐没在飞速奔驰的自行车队伍里，但愿他今天可以拿到好名次。最终，噶桑群陪圆梦前六名，他的站赛排名从第十三名提升到第五名，而这仅仅是他第四次参加专业比赛。
2: 我们作为西藏第一批山地自行车队，责任很大。我们现在的成绩关乎以后西藏自行车队能不能走得更远。
0: 在山地自行车运动这条路上，还有无数的比赛等着噶桑群陪和他的队友。这支年轻队伍的每一次突破，都在创造这项运动的历史。新西藏，未来可期。

0: 又是一趟从西宁赶来的列车，数以万计的包裹沿着青藏铁路抵达拉萨。
1: 没了吗？
2: 没有了。
0: 这样穿行千山万水的送达，每天都在上演。
1: 包裹从订购到运输再到老百姓的手里面，要经过很多环节。我觉得我这一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
0: 但这些包裹的旅途并未就此终结，覆盖120余万平方公里的邮路是更具挑战的接力赛。
1: 每天都有从西宁回来的火车，隔天班，我们每个驾驶员都要跑这边，大概5公里左右。
0: 刘帅和他的同事就是接下来的参与者。未来数日，他们将在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形里穿梭。这是西藏最大的包裹分拣中心。过去一年里，超过1500万件包裹汇入这条物连江河。来自五湖四海的包裹，装着不一样的故事。亲人的牵挂，爱心的传递，商务的连接，甚至生命的救护。而这一趟，刘帅又将送去怎样的托付呢？
3: 等等，刘师傅今天去哪里？
4: 阿里。
3: 那路上慢一点。
4: 好，谢谢。好，走了，拜拜。
0: 海拔4500米的219国道上，一场邮递员与包裹的高原之旅即将开启。
1: 我跑长途有14年了，最远的地方就是拉萨至阿里这条邮路，单程邮路大概1600公里。

0: 油车前行在西藏之西的辽阔大地，山峦如聚，碧空如海。
1: 别看这个车小小的车间，其实上了车之后，这个心情就会好很多。看到自己熟悉的车辆，就像老朋友一起，就像兄弟一起，已经陪我走了快30万公里了。
0: 过去14年，刘帅奔跑在不断延展的油路上，迎来送往。他用车轮在世界屋脊开启平凡的视野，丈量自己飞驰的青春。
1: 这算是一条既平凡又不平凡的道路。我们车上承载的是邮件嘛，更多的是老百姓收到包裹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平凡的。夏天还好说，冬天真的太冷了，-20多度-10多度都是很正常的。像路上有时候冬天下雪了，夏天有的地段泥石流塌方，或者是遇到我们车子有什么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的。
0: 长长的车厢是高原之舟，刘帅讲述着他的经历，像一位久经风浪的船长。
1: 我们不怕下雪，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个风吹雪，那个一刮起来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在安久拉山，光堵车我们就堵了9个小时，我记得是太冷了，油都冻了，我们就点柴火烤油箱底壳，把车发动着之后，我们就在前面挖，挖1米走1米，挖5米走5米，山底下已经封路了嘛。交警就很惊讶，就是你们两个怎么下来的。
0: 不只有风雪，滑坡滚石泥泞不堪的道路是冬夏季的常态。世界屋脊的广袤高原，油车师傅们从未停止脚步，将包裹完好无损地送往浩瀚群山中的人间。
1: 包裹不仅仅是包裹的传递，更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老百姓的牵挂对我来说，也是我最快乐的一部分。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车坏了或者是修路的时候，时间根本赶不到县城吃饭住宿。干肉、糌粑、方便面什么都带了，都是齐的，什么都有，环境挺好。刚开始到西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吃不惯，后来慢慢习惯了，在这边待了10多年了。

0: 冈仁波齐山脚下的塔青镇是这次旅程告一段落的地方。
1: 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今天九个，
1: 九个是吧？
2: 啊，你看
1: 一下。好的，
2: 勾，
1: 我先
2: 勾对一下。
1: 哦，好的，我先勾一下。
0: 距离拉萨1203公里，在这里，刘帅将包裹交给乡头员巴桑彭措。
2: 对，签个字。
1: 那上面蛋都有是吧？
2: 都有。
1: 五兰。
3: 要投递牧区的话，两个巷加起来基本上有十几户，居住点也是相当分散，最远的50公里左右。
0: 这是一场无缝连接的接力赛。巴桑彭措将把包裹送往草原的深处，而刘帅将继续沿着219国道，前往400公里外的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像巴桑彭措一样的摩托车投递员奔走在西藏

0: 数千条崎岖颠簸的高海拔乡村游路，他们常常骑行几十上百公里，只为了投送一件包裹。
1: 阿比比妈，快递来都，我要加龙瓜，阿比广场都落地。
2: 但阿姨也是龙边那了坡上头，我也说侬得下去冻得落后。
3: 我呀呀咦，哦哟哟，卷面都加卷面都的。
0: 四季交替，牧民随时都在转移牧场，拔桑蓬措也需要及时更新投送地点的信息。
1: 哎，别别嘛，快递来不收，侬落不着桌面的，停。
4: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很久。
4: 对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来说的话，用处最大的是打叉机。以前的话就是用木桶，还得要用一个人力去打叉嘛。第一是方便，第二就是打出来的酥油茶的颜色、味道都不一样。包括送过完了之后，他们就是热心地跟我说：“你先到我们这边喝个茶。”
1: 也不接头，反正你看我们全部都出去收拾好多。
0: 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无人机羽翼盘旋，俯瞰交错纵横的公路、铁路、航线，像一条条地上星河，映照出西藏物联网的成长轨迹，更是新时代脉络的持续涌动。每一件包裹的完美抵达，都是一首滚滚车轮与漫漫道路的协奏曲，饱含着两地相同的情谊，浸透着人们追寻的幸福。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不变的是，他们一直传递着那份遥远的托付。
5: 常年在路上行走，一个人，一辆车，一条路，其实并不孤独。我们这就是接力赛，现在轮到我这一棒了。每个人都是独行侠。
0: 无数人的接力，流动的大地音符，光辉的平凡之路，在高原唱响。你好，新西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萧山分行的理财经理黄芳。黄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黄经理哈，今天呢很想跟您来聊一聊我们中国银行最新上线的这个福气值体系。听说这个福气值的前身就是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那黄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福气值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福气值是中国银行积分体系升级后的新名称，它把原来的尊享积分和信用卡积分合并到了一起，于2026年7月5日起正式面课，方便客户朋友集中管理和使用。
0: 那把之前的这两种积分进行整合以后客户手上原先的这个积分会不会贬值呢？
1: 不会，原尊享积分、信用卡积分1:1全额转化为福气值，转

0: 换无缩水，价值不贬值，规则清晰，比例透明，保障客户原有权益不受折损。两类积分打通合并计算，解决以往单边积分余额不足、兑换门槛的痛点，攒一攒更好兑，累积服务器值，可解锁更高价值权益，使用更加灵活性。
1: 那之前哈，我们中国银行的这个尊享积分是兑换服务的，信用卡的积分呢，它是兑换实物的。那现在整合以后，它的兑换的通道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兑换品类互相增补，持续丰富，权益池双向互通。原尊享积分新增可兑换米面粮油、商超代金券等民生刚需好物，信用卡消费累积服务器值可直接兑换机票、火车票、贵宾厅服务、健康体检等权益。后续还将上线故宫、敦煌文博、文创、手机数码、智能家电、演艺娱乐、高端稀缺专属权益。
1: 其实听上去已经很丰富了，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还能够兑换其他的吗？
0: 我们还有公益慈善特色项目，支持服务器值爱心捐赠。客户可使用闲置服务器值参与沙漠植树公益项目，向善而行，积善成福，用点滴付出践行环保公益，为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1: 那我们说的这个服务器值它到底是怎么获取的？还有就是它的回馈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资产累计服务器值回馈标准达到财富管理、深银行等级，且日均金融资产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客户，一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大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2500点服务器值。二当月日均金融资产小于等于上月日均金融资产，当月日均金融资产每满20万元人民币回馈1500点服务器值。需要关注的是，2026年7月起，服务器值回馈累积即将按照上述规则进行计算，即7月初将根据客户6月日均金融资产相比5月月日均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回馈服务器值。
1: 刚刚黄经理您说到的这些呢，我听出来了，是这个资产累积服务器值的回馈。那对于我们信用卡消费累积服务器值的回馈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个人信用卡、公务信用卡产品在指定商户每消费1元人民币累计1点服务器值，外币消费以入账币种为准，按比例折算为人民币后进行计算，1美元计算人民币7元，14日元折算人民币1元，1欧元折算人民币7元，1英镑折算人民币10元，1澳大利亚元折算人民币5元，1港币折算人民币1元，1加元折算人民币6元，消费不足1元人民币不累积服务器值。
1: 那我们说到的这个服务器值，它有没有一些有效期？到期了会不会作废？
0: 资产累计服务器值有效期由满2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1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务器值，将于满1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7年9月30日24时到期。信用卡消费累计服务器值有效期由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6月30日到期，调整为满2年5年后的第一个季度末，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或12月31日到期。例如，2026年7月初回馈的首批服务器值，将于满2年5年之后的首个季度末，即2028年9月30日24时、2031年9月30日24时到期。
1: 那总的来说哈，其实就是存的越多，消费的越多，我们的服务器值攒的也就越多，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入口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0: 登录入口将原先的两种积分统一集中在一起了。手机银行登录后，点我的服务器值进入，可以看到美好生活专区，在该专区品类权益会集中展示，统一兑换，怎么攒服务器，攒了多少服务器，能兑换什么礼品，清晰直观，一目了然。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黄经理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相信通过今天的对话呢，大家对于中国银行积分整合升级后的全新服务器值体系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了，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服务器值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中国银行。

0: 我们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2: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1: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3: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4: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来，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年我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区普降暴雨，大部地区也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真可谓是风大雨也大。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而随着台风继续靠近，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夜里应有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1号应有阵雨，12号应有中到大雨，13号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18到38，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钱江世纪城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浦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转中雨，

24到28度。净化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浦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和尚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义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义农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晋江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港湾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所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衙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

0: 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 2021年

0: 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乳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
0: 涨，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
6: 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

0: 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1: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已

0: 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3: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3: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头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
3: 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
3: 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净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

0: 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
1: 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0: 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2: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威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杭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
4: 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杭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5: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4: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杭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杭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6: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7: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8: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多挺好的。
4: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9: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 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的，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那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4: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10: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4: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来，我下面等你。
11: 哦，好好好。
12: 在我6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8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17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发现。

0: 我的盒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摊派红豆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
1: 一匹追猴子的五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

0: 多要强的话呀！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巧这嘞。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
2: 了。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
3: 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3: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3: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2: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3: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2: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爱情都是自由的。

0: 说。
1: 哎，马婶，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哎呀，马帅啊，燕哈，小侄遭乱难，难得你还能想着他，不嫌他。
0: 说，不能这么说。

0: 乔真，她啥错都没有，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好女子。恕我，我是诚心诚意的求你，您替我转告乔真，让她放宽心，别煎熬自己。我心里一直有她。
1: 这件事，我不能再替乔真做主了。
0: 成不成的事，你要自己当面去跟乔真说。行，说，我明白了。那我自己去跟乔真说。

我说的话，你明白了吗？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你不在意？没有啊，哪里名声不好了呀？你啥错都没有啊。 过生活，谁没有一个三曲四折的呢？这些都不算啥，我不建议的。

0: 小镇，只要你没结婚，我就不死心。我嘴比较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是喜欢你。我心里放不下别人，现在老天爷又开眼了，又重新给了我机会。 小镇，我不会让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我能干事情，我不会委屈你的。我想跟你一起好好努力，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反正我有的我都给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话说清楚，说透了，因为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我真的快要憋死了。
1: 我还想说，
2: 你别说了，我同意。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嫁你了。

0: 我给爸爸看了你写的小说，他说你写得很感人，说你是个有才华的人。
1: 他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他说尊重我的决定。
1: 那你是怎么决定的？
0: 我要你向我求婚。
1: 你想怎么求？找个媒人？
0: 我才不要呢，我要你自己向我求婚。
1: 现在？
0: 那肯定不是现在啊。我要选一个好日子，然后要选一个好的场合。
1: 好啊，那这样就选下个月一号。
0: 为什么是下个月一号？是我的生日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啊？
1: 没有，在西安学习的时候我偷看你身份证了，然后就记住了。
0: 你真坏。
2: 叶萍，我要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0: 柯南，我买了酱肉，今天晚上咱娘俩喝两盅。
1: 什么事儿还这么高兴？
0: 哎，知道我为啥那么高兴？
1: 为啥呀？
0: 我的举报成了。
1: 什么？
0: 县里已经正式成立了调查组，要认真调查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儿。他高嘉林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去切肉去。

0: 二姐喜欢有文化的人，因为我没有读过书，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才畅快些。
1: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心里很苦。
0: 妹子你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我会和马栓一起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1: 姐，你说的对，你也不要过分的想以往的事。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可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事事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开心的活下去。人活在世，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不满意就灰心丧气。你看，你比如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但如果真没考上的话，我就不活了吗？到时候该怎么样我还会怎么样，你说是吧姐？
0: 妹子，你真是长进了，能说出这些个道理来。以后二姐出嫁了，常来看看我，多跟我说说这些话。
1: 二姐，你真决定要嫁给马双了吗？
0: 我答应了。
1: 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心里乱，但你千万不要赌气，嫁人是大事。
0: 我不是赌气，是我想明白了，我以前把爱情想得太天真，所以才会这样。
1: 都怪那个高嘉林，
0: 不要骂他，也不要怪他，我也不怨命，是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我接受这个结果。我现在也清楚自己了，我和马栓才是一路人，我应该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重新开始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
2: 是啊，确实答应了。
3: 是，他是当着马栓的面答应的。
2: 那你是谁意思？
3: 啊，我去求真的。
2: 也好，家里这娃呀，现在会高了，这跟他的姓一样，高。要说马栓这娃也行，老实肯干，将来不会错。
3: 那行，有你这话，我就给他们张罗婚事了，得抓紧办。不能再拖了，
2: 那你准备咋办了？
3: 这事情我得跟乔真商量。
2: 行，掉下来告诉我，我们全家也好当把手。好，
3: 好。
4: 照我的意思呢，你跟马栓的婚事就得在下个月头上吧。
0: 行，我同意。
5: 爸，太好了，那我跟大兴就先忙活起来了。这回啊，咱家可得好好办场喜事，冲冲那股子煤气。
4: 那秋英，你还是让大兴先问一下马栓，看看他想咋解办。
5: 马栓带话了，说巧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啊都听咱家巧珍的。

0: 我们俩的关系，你想咋就咋。
1: 您当年和我妈咋办的，我就咋办的。哎呀，哥们，
2: 那个时候都是旧时的，谁喇叭坐轿子？
0: 那我也要旧时的。
1: 巧珍，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他们那种旧式的早都过时了。连我结婚的时候，
0: 我就要旧式的。
3: 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送由本县记者高嘉玲采写的本县新闻。
4: 小林，来了。
5: 丁老师，找我有事啊？
4: 是这样。 秦县长让你去一趟小会议室。哦，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哎，不行，让你现在就过去呢。秦县长等你呢。哦，
5: 那行，我现在过去。
4: 贾琳，啊，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先要沉住气，啊。
5: 什么事儿啊？
4: 哎，你先去，先去啊。
6: 高，这两位是咱们县纪委的同志，今天我们一起跟你谈话。啊，谈什么话？刘书记，你开始吧。好，
7: 高嘉林同志，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戒掉的宪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找你要核实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了解到你参加工作的整个经过，以及啊。
8: 办理相关手续的参与人员，所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啊。哎，
9: 秦老师，
8: 亚萍，
9: 你在哪？
8: 找贾玲啊。
9: 嗯，啊，那个，今天我过生日，一会儿请您吃蛋糕。
8: 贾玲不在。
9: 她不在啊？
8: 啊，
9: 那您知道她？

0: 去哪儿了吗？
1: 秦县长找他要事情。
0: 啊，行，那我先进去等他。
1: 好。
0: 呀，秦老师，你看到了吗？这是嘉林送我的生日蛋糕。
1: 哦。亚平。
0: 嗯。
1: 有件事情，你听到过风声吗？
0: 什么事情呀？
1: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0: 是关于我的吗？什么事儿？
1: 是跟你有关系，是嘉林的事情。
0: 嗯，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就是有人把嘉林给告了。
0: 告高嘉林干什么呀？谁告的？
1: 有人给纪委写了举报信，说嘉林来县里工作是走后门进来的，情况挺严重。
2: 老高，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地区劳动局高局长，也就是你的二叔，他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告诉我们，一切按照行政规定和组织纪律处理，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让我转告你，要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切服从组织的处理决定。刘书记，
3: 高嘉林同志，马占胜违规违纪，私自为你办理了人事关系一事，情况已经查明属实，而且情节十分严重，纪委已经勒令将他停职检查，等待处理。经现场委会研究啊，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在县统计局的工作全部停止，等待最终的处理结果。

先把门打开，你先把门打开。

0: 高嘉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参加了县常委会。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啊！哎呀，
2: 我坐不住，
0: 爸，你得帮他。
2: 这是县常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
0: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2: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 你到现在还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嘉玲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是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

0: 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1: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0: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1: 也不要抱怨生活。 生活是公平的，
0: 爸，
1: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0: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你不是也认可了吗？

0: 亚萍啊，我不怀疑你对高嘉林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儿。 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听爸爸的。
1: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照现在这个情况，高嘉玲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起回去？
1: 他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
0: 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那怎么办？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最好这样。不，爸爸，你别说了，我不可能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我爱她，她刚刚经历了这些打击，我不能雪中送炭，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1: 亚萍。 你不能再任性了，这不仅仅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0: 老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江兰，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已经找了钱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管用。
1: 谢谢。哎，你说咋能弄成这样子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愿它是一场梦。
2: 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佳琳，自己的路只能是自己走。 哪条路都有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我摔倒过好几次了，我知道怎么做。
3: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啊。

0: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你不能回去。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
1: 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再说了，你不马上也要回上海了吗？
0: 我不回上海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辞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不能没有你。
1: 你跟我回去，算怎么回事？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

0: 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
1: 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
0: 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现实就是现实。
1: 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0: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幸福。
1: 好啊，我也祝你幸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

0: 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家里，你现在恨我，应该是你恨我才对。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 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
1: 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

0: 太好了，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1: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她实际上爱的人是你。 就算没有你，我和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
0: 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儿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2: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2: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0: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3: 嘉玲哥是好

0: 哎，这都，嗯，啊，这里边儿，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行侠的。
1: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就是
3: 有机会的，
0: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生，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让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
0: 德顺爷，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0: 小林，
1: ，
0: 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李文怀孕了。
0: 啊！
1: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0: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连文成呢？他干啥去了？
1: 他们俩分手了。
0: 分手了？啥时候啊？
1: 就是今天晚上，珍妮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0: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1: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0: 啊！
1: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让他以后怎么办啊？
0: 实在是太混蛋了。
2: The name is clear. Besides, he shared a piano bench and two chairs of photograph. In fact,
3: Hi, 双星，
4: 你真是个混蛋。
3: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
3: 你怎么骂人啊你？
4: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3: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4: 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可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3: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4: 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3: 昨天我一看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4: 你敢说杜宇还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3: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谍，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4: 你无耻！
3: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得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要心情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我，哎，别打架，别打架！
5: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哎，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1: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5: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哎呦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小冯小季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哪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
4: 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5: 哎，哎你，
1: 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
0: 我没吃亏。
1: 但是我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
0: 我哪里莽撞了？
1: 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
0: 他就是该打。
1: 你怎么了？
0: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我也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了。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来，我下地干活去了。哼，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金老师。
0: 咋样？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家玲啊，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
2: 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哦，
0: 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啊。 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那我还能有什么呢？<笑>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
0: 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 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再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 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
1: 我肯定不想。

0: 当废物。哎，
1: 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坚持呢？16笔。既然坚持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加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
2: 那我现在该坚持啥？
1: 文学呀。
2: 文学？
1: 对，文学创作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0: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1: 适合？怎么不适合？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
3: 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
1: 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
3: 文学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0: 我记住了，金老师。
3: 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你还当过兵？怎么不下？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我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连队。 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 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0: 爸，雅萍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雅萍，
1: 哎，来了。爸，
0: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不怎么样。
1: 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我想去上学。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两年。
1: 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0: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1: 那当然。
0: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
1: 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 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

0: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艳，
1: 到。
0: 刘云飞，
2: 到。
0: 蒋晓霞，
3: 到。
0: 黄亚萍，
4: 到。
0: 黄亚萍。

0: 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
1: 我还知道过你练舞呢。想起来了，您是吴阿姨。
2: 是。哎呀，
0: 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2: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1: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
2: 知道他的近况，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 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我爸爸？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 你妈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了很久，最终。 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的。

0: 哎，叔叔，哎，爸，啊，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1: 好着呢啊！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花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哈，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
0: 哎，来来来，献苗苗，献苗苗，献苗苗，年轻人来，啊，慢点哦。明如叔，双星最近来京了吗？啊，这不。
2: 明年就毕业了嘛，哦，对了，他在系里还给你带好呢。我回信的时候替我们拿好。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
0: 我过去看看啊。
2: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
3: 亚萍，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又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 不会再被困境压倒。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 再想起。

0: 小平啊，哎，啊，练着呢。啊，一个舞蹈作业。嗯，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
1: 这条路不好吗？哎，
0: 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
1: 天道轮回。
0: 对对对，哎，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
1: 谢谢爸爸。
0: 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啊，不能三心二意，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
0: 非常好。这个，来，给你，陕西来的。是高嘉玲吗？
1: 是。
0: 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
1: 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从哪里来啊？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

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
1: 孙旭东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2: 江永柱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
1: 除险保安精准施策，萧山环投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2: 潜江世纪城5000余名工友搬进避风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场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御工作开展情况，对台风防御决战阶段工作再部署、再细化、再压实。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工作标准、防控举措、责任落实、全面高于等级响应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全力打好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区领导江永柱、施科奇、孙建平参加会议。孙旭东强调，目前台风防御已进入最后窗口期、决战关键期，风雨影响不断加剧，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
0: 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进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
3: 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0: 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 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

0: 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1: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峰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一点一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航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航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3: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2: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航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航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4: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5: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2: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岱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昨天下午4点，岱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在尖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6: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多挺好的。
2: 尖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7: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了。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那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2: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

0: 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1: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0: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区普降暴雨，大部地区也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真可谓是风大雨也大。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而随着台风继续靠近，我区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区依旧有大到暴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应有大到暴雨，明天夜里应有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11号应有阵雨，12号应有中到大雨，13号应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18到38，空气质量等级为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钱江世纪城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临浦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瓜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进化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濮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岱村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楼塔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和上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弋桥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弋农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晋江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党湾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所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衙前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城区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我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你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

0: 64，我现在的话，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登机时候，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呀，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2: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2: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2: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快点过来。
1: 奶奶啦，吃饭啦。
0: 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了？
1: 啥人瞎讲啊？没。
0: 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1: 那个陈卫红啊，她是我们学校辅导员，她跟你说的。
0: 在学校里面谈恋爱，那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谈一个外地人啊？哎呦，侬脑子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给人家当媳妇啊？侬想得出来的？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1: 不要瞎讲，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0: 哎呦，侬了解了倒蛮清爽嘛！啊，跟侬老子告诉侬，你跟他到

0: 到底什么程度了？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也交了从乡下考。
1: 他们我不。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
0: 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1: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你没想，跟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0: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
1: 老说笑话。
0: 哟，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2: 好好教岗啊！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哎！快点！我说哪儿了？哎呀，秀莲，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啊。
0: 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吗？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哦，你说
2: 过你要告诉她的吗？不是，我妈她这个人，反正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 那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需要早点订，不然到最后要挤破脑袋的。
0: 那你订票吧。

0: 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了。
1: 累点怕啥呀？慢车，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2: 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3: 快坐坐坐。
4: 什么好消息？
2: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2: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吗？国家让去哪儿咱就去哪儿，而且每年的政策还不一样。比如今年咱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双星，你是从陕西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0: 得得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2: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应届毕业生也有选择的权利了，不再只是服从国家分配。就像双星，他从陕西来的吧，他也可以不服从分配回陕西。
1: 那我去哪里啊？哪里要我？
2: 这不就是我刚才铺垫的重要性了？
1: 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5: 妈的呀，你又不像我二哥，大老远的在上海上学，你离这么近怎么不回啊？

0: 个蛋饼，还多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吃吧。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吃吧吃吧。
1: 谢谢你。
0: 记得啊，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生煎馒头吃，
1: 啊。但是明天晚上我可能已经走了。
0: 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回去了？你不多玩两天吗？
1: 开完会了就走了。
0: 火车票买好了？
1: 我准备去火车站碰碰运气。
0: 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告诉你，在火车站有那个票贩子，他们的票千万不能买，他们会狠狠地宰你一刀的。
1: 知道了。

0: 好好叫帮咱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0: 我去把一窝子豆浆也弄上去啊。
2: 过来。
1: 哦。哪能啦？
2: 扫过来。

0: 你那个男朋友告双心来着？告双心？怎么了？告双心，弟双心。让他过来，让我见见。啊！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1: 这么干呢？
0: 我都不要去。
1: 哦。
2: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七荤八素。我打回来，侬不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硬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2: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 但是条件不差的呀，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哎，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
0: 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那到上海福州路来嘛，还是个财产。
2: 这么远，山沟沟里边，宅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会去的？
1: 晓得了呀，我可真想我家头，
2: 我困了呀。

好松懈，要把人员安全转移避险作为当前防台工作的第一要务和核心底线，全力以赴抓实抓牢人员转移工作。要全面加大人员排摸和转移扩面力度，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低洼易涝区、在建工地、临时工棚、沿海滩涂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全覆盖排查，果断转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标准化落实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提前配齐各类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

0: 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物资开展再清点、再核查、再补充，确保物资装备全部到位、随时可用、足额够用。要紧盯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在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徐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
2: 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高效严密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应对工作。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安全返回要求，坚决果断提前组织好人员转移，同步做好扩面转移准备，细化落实好车辆运输、饮食住宿等工作，做到风险不解除、人员不回流。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提示，及时将外地游客、外来务工人员等纳入预警教应范围，多途径、多渠道、多平台广泛宣传动员，把台风的危害性和防御工作的严峻性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讲到位，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连村干部要下沉网格，与村社干部并肩作战，实现指挥体系顺畅运行，确保预报预警信息上传下达畅通无阻，切实把防御措施落实落细到最小管控单元。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溪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在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后，他指出，要紧盯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依托人防、物防、技防，构建闭环防控体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从源头遏制、抑制次生灾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抵达净化镇画家店村后，江永柱边走边看，仔细了解小流域山洪点人。

0: 员转移及村社防汛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江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本台记者报道。
1: 台风白海豚的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启动防汛抗台应急响应，下属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了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
0: 上午在宁威街道新宁路上，环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用强排疏通车和各类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据了解，现场工作人员采用的是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
2: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威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溢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上午，钱江世纪城启动辖区53个在建项目的工人转移工作，总撤离人数9807人，其中转移至杭博中心集中安置点人员5315人。
4: 上午10点多，接送工人的大巴陆陆续续到达杭博中心，现场各类生活物资、应急设备齐全。工人陈秋发说，他和不少工友一样，来这里只带着被褥，其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5: 有电影看，对，有热水，还有吃的，有水喝，对，就跟家里一样的。
4: 台风白海豚预警发布后，钱江世纪城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启用杭博中心 ECED 两处展厅，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细节服务上，杭博处处彰显温暖港湾、温情守护的原则，每个展厅设置4个热水供应点，24小时不间断提供热水，馆内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还提供充电宝租赁、盒饭配送、休闲观影等服务，最大限度保障安置人员基本生活需求。
6: 这边配套设施的话已经很齐全了，说实话我们工人工友们也比较来了也比较安心。
7: 近期启动了 ECED 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
4: 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临近，戴村镇将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作为防台防汛首要任务，紧盯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点位，组织各村社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分片包干下沉一线，全方位开展入户排查、安全宣讲、人员转移、隐患整治等专项工作，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昨天下午4点，戴村镇尖山下村工作人员深入村民家中，讲解台风风险隐患，细致落实转移安置事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动员危险区域群众提前转移避险。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村内多位高龄老人常年独居，腿脚不便，无法自主出行，且居住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抢抓转移窗口期，工作人员耐心安抚紧张不安的老人，将老人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安置。 在金山下村安置点，工作人员为安置人员准备了盒饭、糖衣等暖心物资，并为他们准备了电影、扑克牌等娱乐设施，全力保障村民安然避险。
8: 今天接到通知了，就马上就过来，200都挺好的。
4: 金山下村严格落实一户一厕转移机制，组织村社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摸排独居孤寡、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坚决做到隐患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风险早处置。
9: 村委包括还有是应急小组，我们是有24小时在村里值班了，一部分呢就是后勤保障，可能安置点的人员后勤保障，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还是在夜间巡查，转移过来的那个老百姓，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保证他们的，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住宿方面啊、饮食方面的都第一时间满足他们。
4: 本台记者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
10: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还有这个航空器的气流转场，还有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4: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来喽！
1: 干嘛？干嘛？
0: 来喽！
2: 怎么了？
0: 没事。
3: 来喽！

0: 你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不？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

0: 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银行，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佳怡呢？
1: 也走了。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妈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0: 我看到了你参与上海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上海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湘东和徐洪博，
1: 不是，更为严重的是，唐伟民。

0: 吃不吃不喝的，那咋结拜嘛？这要出事呢！
1: 大兴，啊，马家铺你知道吧？知道啊，那马栓家不就在马家铺吗？你明天去一趟。
0: 左胜，
1: 你跟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 这事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提不提我的了？
0: 听，我上次可不听你的了。